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陈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藏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

0: 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化现其身，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演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不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们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天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遍财遍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圣身法藏护摩掌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暖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难辞难见，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不量一劫升级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一丁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已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忏佛发广大愿诵曰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圣身为妙法智慧广大身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 边恶气门，
0: 树大菩提就近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近过无三昧地，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同万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应持心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生。

0: 正觉欲令我作佛祖，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恭顺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私为修和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法藏白莲，施以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眼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令其心愿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句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说佛国超过于彼计数数，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山扎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莲，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厘，则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其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

0: 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这佛时，佛无复你。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为女身，愿生我佛。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佛者，皆以须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这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辟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古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
1: 或要听法，
0: 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多，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施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厌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之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真因感动，悉供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业空中正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 庄花师弘誓愿与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长卵无衰无变。

0: 离无量劫妻子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恶浊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恶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取之心庄严众寻鬼幻弟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夫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故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居把黄金为地
1: 方管平战各苦甚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1: 是照佛行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生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

0: 无二光，我无等光，我
1: 第二界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夜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灭三身，身亦罗卵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非正彼佛会中，身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
1: 阿难比目犍连，
0: 等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身闻天人受量，一耳会以算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分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粒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共
0: 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声为妙，公山智人相和，四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智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徐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由行、二十由行，乃至百千由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无事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随风散入烟水流不用护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开神念体尽若无形法沙印作无生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此其极净声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

0: 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乐半等受慧身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善知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闻光圆龙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解分了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雕花成器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或是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

观说城池严清正，不念受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横三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横三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

0: 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痴心怨憎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地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此等众生临寿终持阿弥陀佛，以出圣众现在其前，今昔于间及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智能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岂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国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国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趋幽，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思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参花佛友，因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舍圣刹为妙，难思议功德庄严，诸佛果然比应发无上誓愿，是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先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
0: 诸土如影像，闻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证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体。

0: 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灭尘如是刹红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1: 灭无量之寿，即成苦集。
0: 无边殊胜刹，取我本愿力，闻名利，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取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念，登彼岸共是万亿佛归化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常方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待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是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所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等身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丁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力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
1: 又彼菩萨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
1: 一切十方
0: 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患大角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还道，作菩萨则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
1: 如是常常
0: 不可复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还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惑，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立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爱慧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善处，以彼岸决断， 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智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星，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智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足破觉执故，三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穷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就见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二圣见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罪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空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1: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之智能，出入供养观心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无懈时，外落此法内独死即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行为道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懈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彻忏悔，
2: 在善
1: 一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净，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吉祥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建议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及苦之中，勤生隐故，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俱力为心着手，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天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太极
1: 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极，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精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情道明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1: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谢多
0: 有苦，佛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此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取，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

0: 子。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尽，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艰，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存中，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2: 令除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聋盲，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浑身命经随罪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问沉重，后家亡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不易随者，善乐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2: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悟，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2: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常放肆，尤甚三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除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斗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2: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就能自理其中一心之贪嗔瞋见，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禀。第三十六，佛告弥。

0: 无欲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尊
1: 若领受中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全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敢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一所后或起真烈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恶修善归是无起随与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通知道落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1: 端身而不
0: 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尽觉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病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和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和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间男女见所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效
2: 这如万德智伟各西右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义行自
0: 然敢将所愿则得请自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管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扮演弥勒菩萨何种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恩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先功第三十八
2: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阶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佛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2: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难佛言彼佛尽他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2: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起礼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变身取身金刚体为大手之身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0: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古幽冥之色西藏安皆同一色犹如皆随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七名三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听见平正无有杂味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2: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行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此世菩萨 乐世界空见罗冠池，十方
1: 世界诸佛那心田
0: 庄严火炉，见一切诸天上士受，究竟天地诸相。

0: 病佛萨婆阿难帝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当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曰：为难以闻佛言如见彼佛尽情之中有主须方便随身无所障碍，便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须方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须见佛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摩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类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诸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吾等无伦罪上甚至以主出自一过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益，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终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者于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门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
0: 衣服卢盏门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城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委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响，
1: 何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止，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其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师大利，
1: 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此事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事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童菩萨、
2: 菩萨、
0: 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去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及第三
1: 佛名皆无畏
0: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至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遍受持是时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般解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则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麻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惊狐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本教当教义和常念师当念师长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以佛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以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知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经会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1: 跟
0: 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亦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今人世间有怀之圈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怀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说数十亿菩萨。

0: 一无上菩提，这不对准你弘誓功德和誓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对忍是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一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金石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个。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畏众生、十方刹土微城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

化王立物，卑赐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

十方法界一切无是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王陵朝辞圣云，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持一半香，根盘节外，支钵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

三十国事，子如不涉政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吟簌簌，千般悦，相近迟迟，似涉。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

0: 众生于湛然无声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

0: 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总，请回座。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

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伟，白亦豪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弦明月，邯郸花。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即行游人俱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拜，起，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

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波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杂众火炽，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合杂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公共技术是抽象形式一个螺丝，制作化空想不生不灭，不高不轻，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有恐怖因力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异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请坐。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集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

等亡灵绝生净土，至今借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上来进有其间，系在草间道场，所有顺对风。

0: 春秋战争，史上尽民，济历难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力中，史上尽民，济历难众生，等中亡灵。说破经，还以诸神祭，谢诸神宗；说破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
1: 说破经，可则降生谢诸圣宗；说破经，所有妙义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谢诸圣宗；十方法界，愿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 期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相。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诸侯神，娑婆经和浙江神写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写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书，是维护国玺在西年发挥公休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免送。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替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德，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
0: 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尽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

0: 成佛引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地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生魔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天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遍财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处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圣真法藏护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二十四尊微光赫翳如龙金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祝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

0: 感得广大清净之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趣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运持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此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至心精进地无
1: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生正觉之心祈愿作佛心悉令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1: 我独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染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口粮精力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
1: 设法藏白言
0: 思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是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圣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之无量
0: 劫时色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是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以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 我作佛时，

0: 得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捐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其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伤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色，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身心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以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弃众业，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施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近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群品礼，一生正念敬畏修犯，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人师德，为善界穷，超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

0: 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尊因感动，悉通诸天神当欲尊妙花。
1: 佛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夜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七功德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一次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恶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毁万机
1: 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名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在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俱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受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弟子，
0: 依佛欲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1: 广平湛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难
2: 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集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身身意柔软落在三途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意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除多
1: 阿难比目犍连等
0: 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会以算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根茎枝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声微妙公山自然相和四诸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智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雷轰其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无事三人相 吉祥普世花火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

0: 十种长相是无能易，虽用善路原始流不用护持是七宝地不听沙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护水上落笔众生过意止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获益半生获益人者温者急毒者反流者取水一一随众生念离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尽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声得闻罗氏种种声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万亿被不相期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在前百位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因果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方国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雅德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道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气
2: 决定尊于阿耨多罗僧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智，即不定智，能了知见地。

0: 因故十方无善第二十三故
1: 次阿难东方人和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0: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1: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0: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1: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国生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众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向饭食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身性觉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清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迁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慧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
0: 阿难以此地力故
1: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一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0: 恒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应故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1: 犹入生法门

0: 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彼应发无上誓愿摄成佛愿使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红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
1: 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意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故更以熏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正天印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和尺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佛彼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陀刹中一切菩萨成见诸行动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2: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碍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 之讲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僧，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远自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星，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身冷若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戒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阅读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2: 穷猛
0: 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罗告弥勒菩萨，初见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一如确实，外若此法内独使其龙宫虚空四德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悟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前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地，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2: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本染成万物光天明记，诸善好书无比注意，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句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坚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疾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俱力为心着死，无点优点无载多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暗转受一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疑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或此哭户，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苦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经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
2: 过大增长
0: 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期，若愁当俗之句，远离。

0: 丈二折起，善者群而生之；二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佛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

0: 子及骨痛、恶臭、不净、骨骼热折、一字截断、取除心垢、言行中线、表里相应、人人制度、转相整净、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间、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伪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善或错。央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权限制？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闻神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生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攀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见善正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继位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共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记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若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古籍当知之子悔悟何及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意意念生口称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自恶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诡计交至不义出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参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 生，但心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自成，如作诸生不为众恶生，如堕多祸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解，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欲无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力恶趣，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

0: 中日三个道，
1: 佛动不独自相交难共其冤家根相杀伤从小为起全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智快无恶妻子吃一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恶修善归是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待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上云阁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心何苦鼻切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病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所本有转相要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2: 这十万则是本各七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修贫得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2: 何请至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平风雨与时灾地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子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定恶苦得生无为之安天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之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运起西向更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见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2: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1: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2: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时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持正光其亲近故于世界所有
1: 愿生起三
2: 金刚体为大小
1: 诸身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2: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为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听见平正无有杂味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空佛乐器不苦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2: 多持花香
1: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此事菩萨
0: 天极乐世界
2: 乐世界宫殿罗冠池十品设计者为妙心顶庄严佛汝见欲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欲出香花变佛刹佛阿难帝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

0: 有尽情之中有储蓄，方便随身无所障碍，并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及见彼等念佛相续火，故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投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大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尊，见极乐世界远至太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子，有化身子，边境离尘历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彼国心修诸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之大圣广智。吾等无伦罪上甚至以主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国，故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吾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心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至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身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香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虚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终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等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及中尘罗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大寿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那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宁可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告。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享，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师大力，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亡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群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佛我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从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走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
2: 佛刹、大
0: 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光耀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六千故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回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皆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起有心，以此经中深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谄位，至今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世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遍受持四十当够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出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1: 第三十四，闻法如经，
0: 此意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起恶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轻狐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理，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尔出世尊而说诵念，若不广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赞演，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闻法难终难堕，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亦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劝，那 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说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作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若成花。

南无金刚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照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

迦兰帝阿弥帝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真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揭多耶多尼耶多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

拜。起，拜，起。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坐下。

驾众花王，东倒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即佛，醍醐娑罗贤智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

0: 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云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无一时不达莲邦，无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谋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敬，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

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规，依法经规，依圣经法，自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志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由心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志所生。一切由心皆忏悔，故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志所生。一切故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行众生誓。

是人多，自寻烦恼；是人短，自寻法门；是人学，自寻佛道；是人成，自寻众生；是人多，自寻烦恼；是人短，自寻法门；是人学，自寻佛道；是人成，自寻众生；是人多，自寻烦恼；是人短，自寻法门；是人学，自寻佛道；是人。

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摩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诃萨众佛智，愿解法门世间探索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法师，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法门世间探索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法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福分，愿解法门世间探索多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0: 古人道：“青出脱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脱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上来进有其间，系在草间道场，所有顺对风。

宗，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行。

此黄河秀哉，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今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生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师。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照。

庐山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化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禧年发挥公休之日，主修法师。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